最悲哀的莫过于在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遇见了那个想要照顾一辈子的女人。女人最悲剧的则是为了现实的考虑而错失了自己的爱情。

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每天都会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生活时常和我们开着玩笑，你期待什么，什么就会离你越远，你执着什么，什么就会伤你最深。

论你正经历着什么，过得是否开心，世界不会因为你的疲惫而停下它的脚步。那些你不能释怀的人与事，总有一天会在你念念不忘之时早已烟消云散。无论黑夜多么漫长不堪，黎明始终会如期而至。睡一觉，或许明天就会不同了。我是小青，感谢您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们明天再见。想躺在

听到的是来自于宋威龙和张静怡演唱的《想问你愿意吗》。我觉得这两个人是非常有 CP 感的两个人，只是他们的颜值真的是太般配了。这一次呢，他们也

在《野狗骨头》这部剧集当中，就是演唱了这样的一首情感曲。这首歌曲呢，就衬托出了那一份背景沉重却见清风的轻盈的遇见。歌词当中却描写着两个人彼此照亮，然后呢又肆意生长的这种不必完美的深情。从默默许下到问你，你愿意吗？他是跨越了一个非常郑重的邀约，希望可以在岁月当中相互依偎，未来有你陪伴，只等你一句愿意。我觉得如果就是有在追剧的朋友，一定会特别喜欢这首歌。然后呢，我也希望就是有时间的话，我想把整部剧就是好好的看下来。继续要来听到的呢，新歌推荐，这是来自于王俊凯，我们要听到的是《破晓》。

听到的是来自王俊凯的《破晓》，这也是他的一首新歌推荐啊。这是收录在他的 WJK 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就是在上个星期，然后呢，我也有将这张专辑当中的新歌推荐给大家，然后也希望呢大家能够更多的关注到他的音乐作品。接下来听到的呢，来自于文文，好像很久没有听他的新歌了。那今天我们来感受一下于文文的《边界》。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文文，叫做《边界》。那么这首歌曲是收录在他全新专辑《边界》当中的一首歌。这张专辑对于他来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张专辑，这是他的第六张个人创作专辑。每一首歌曲呢，其实都是他的一种心情，就是每完成一首歌，就好像是对自我的一种深度的对话。然后呢，也希望可以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将之前的想法，然后呢，对未来的一些理念，包括他的一些感想、一些事情给他的一些反馈，都融入到这张专辑当中。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他心底的就是很多的思绪。因为我觉得于文文就是那种可能大家对他的感受就是他总是看起来冷冷的，然后呢也没有很热络，或者说有的时候在一些综艺节目当中你都能够感受到他的一些真性情，所以他就将这样的他在他的第六张创作专辑当中送给大家听。我觉得作为演员也好，作为歌手也好，他都有自己的非常明确的规划。

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任素汐。这首歌最近在网络当中非常火，有朋友说这首歌就是总是只能听到他副歌的部分，然后非常想将这首歌听完整。那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来自于任素汐的《张先雨三》。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谁？我属于你的好音乐。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

听完了广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啊！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赵露思，她的一首全新的歌曲啊，我觉得，就是你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她在演唱时候的进步，就是每一首歌都有不同的递进，而且他今天有一首新歌，我想明天就是再拿给大家来听，这会让我觉得很惊喜。他是一直很有自己想法，然后呢也一直在努力的女生，就是心地善良，所以我才会特别的喜欢他。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黄霄云的一首新歌《莲心》。

时间来到这一刻，我们要继续听到的呢是来自于希林娜依高的新歌，也是她在电视剧《百花杀》这部剧集当中演唱的一首歌。最近拿到了非常多她在影视剧当中演唱的一些歌曲，然后我也觉得她真是非常努力，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听到她的进步。我们来听到这首歌《花影》。

0: 用演唱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花影》。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我们来感受一下，来自于路虎的一首歌。我非常喜欢这首歌，就是前奏的部分，我们不要打断它，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夏天的味道》。
1: 喂，小朋友，你

听到的是来自于路虎的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夏天的味道》。我真的很喜欢这里面小朋友的那一段演唱啊，这是一下子就让我的心情变好了。接下来听到来自于段奥娟的歌，这首歌曲收录在《小芳》这部电视剧当中。我们要听到的是《现在》《未来》。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段浩娟，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现在未来》。接下来听到这首歌，这是我刚刚那一瞬间特别想听到的歌，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吧。来自于薛之谦的《足够》。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薛之谦的足够，就是有一瞬间非常要想听到这首歌，就把这首歌翻出来听了。看了一下时间呢，待会儿会进入到半年的广告，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想和你一起分享。那么广告之前，我们听一首到来自于孙燕姿的歌，待会儿见吧。

0: 分项，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

听到的是来自苏慧伦的《贵的可以》，继续要听到来自李行堂的新歌了。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好事成双》。

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那么祝福你今天有一个美好的心情。那最后的一首歌来自于侯明昊的新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怎么能。我们结束今天的节目，下期见，下期节目当中再一起听歌吧。我是子月，拜拜。

加油站的加油员真的能够轻易动手脚吗？其实加油站的审验和定期检查流程是非常严格的，毕竟是涉及到危险品和易消耗品。那么国家对加油站的管控也是十分严格的，国家规定加油机在出厂时必须要具备不可随意调整的功能锁定，也就是说加油机的运转状态、加油量多少必须要经过国家有关部门的检测合格方可使用，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可以随意的来调整。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为什么加油量比油箱容积大。一个标注55升容积的油箱，为何能够多加3升油进去？这是因为啊，油箱标注容积并不代表满负荷的容积，对于油箱的容积，国家都是有统一的计算标准的。那么其中规定，汽车油箱的标称容积必须要控制在满负荷容积的95%。也因此，很多车企虽然标注了55升燃油，但是实际油箱满负荷的容积可以再多5%到10%。原因就是避免燃油的热胀冷缩。热胀冷缩这个物理现象呢，大家都了解，燃油也一样有热胀冷缩的变化。在天气冷的时候，燃油密度大，也因此体积会变小，而天热，燃油密度小，体积也会增加。所以标定的加注量小于满负荷加注量，可以很好的提醒车主加注燃油的上限，避免因为满负荷加油产生故障。

0: 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俏丽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

除了油箱，哪里还有地方会存油呢？燃油管、燃油加注管并不会计算到油箱的容积当中，但是加注管却有很大的空间。如果燃油加注过满的话，将会有1到 1.5 升的燃油存储在加注管内。另外，燃油滤芯内部的空间也比较大，一般可以储存 0.5 升到 1 升的燃油量。加之燃油管、喷油轨、加注管的空间，如果油箱满负荷添加，还会有2到 2.5 升左右的燃油储存在这些部位。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为什么加油量比油箱容积大，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好，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有话说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即将我们往下听的这首歌《一路生花》，这歌应该说是高人气的一首治愈单曲啊，曲风轻柔温暖，寓意着所有默默坚持终会迎来繁花盛开。所以说，很多的在公益活动当中，还有比如说考试当中哈，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它也是一首成长励志的歌曲。好，一起就来听一听这一首《一路生花》。

提到《上春山》这首歌，一首合唱金曲啊，也是化作古典诗词的意境，曲风很清雅灵动，勾勒出春日山水的画卷，而且呢，感觉也是朗朗上口，国风文艺栏目的这种氛围感啊，也是特别的足。一起来回顾这首歌《上春山》。

正在听的这首歌《咏春》，它是融合了传统的武术气韵和现代流行的编曲，听起来呢利落大气，年轻的群体呢热度非常的高，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徐小凤的歌声啊，演唱得非常沉稳，但是呢，里面却充满了力量，而且呢，她的歌声也是非常励志。歌曲每一步讲述了前路纵然有风浪，但是踏实地走好每一步，也不必慌张，所有的经历都是馈赠。一起来聆听徐小凤的这首《每一步》。

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电视连续剧当中的主题曲或者是插曲，我们都能听到徐小凤的歌声。电视剧《流氓大亨》当中的插曲《婚纱背后》，在华丽的婚纱背后也是藏着多少难言的心事。徐小凤的声线里的一种苍凉的感觉，也是道尽了世间女子的无奈。

好，下面即将来听的这首歌曲是《城市足印》，或许呢，就是在人和人之间藏着这样的一份温暖吧，温柔地描绘出了都市的人情。

由顾嘉辉作曲，郑国江填词的《随想曲》被称为了殿堂之作。这首歌曲呢，看淡得失，随缘自在。徐小凤的歌声也是从容豁达。徐小凤有一回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
3: 无处不在，
2: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3: 不同的体验，
2: 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介绍了为什么加油量比油箱容积大，那么下面我们来聊一聊燃油添加剂到底有没有用。燃油添加剂呢，又称燃油宝，是在燃油当中加入了功能性的物质，为了弥补燃油的某些缺陷并赋予一些新的优良特性。通过使用燃油添加剂，可以起到提高燃油效率、节油、降低尾气排放、清洗喷油嘴沉积物、保持油路畅通、保障发动机的动力正常输出，清除进气阀的积碳，排除因此引起的气缸工作压力下降、燃烧不完全和爆震等故障，那可以使发动机长期保持清洁，并且处于最佳的工作状态，减少汽车保护保养费用，延长发动机的使用寿命，从而来减少尾气排放对环境的污染。

市面上极少数的燃油添加剂是有用的，而这极少数当中呢，99%的产品都是双刃剑，用了对车确实有好处，但用多了呢又会伤发动机，因为它们含有重金属强酸强腐蚀性。燃油添加剂呢，就是为了弥补燃油在某些性质上的缺陷，并赋予燃油一些新的优良特性。那么在燃油当中要加入的功能性物质，其添加量呢以微量为特征，从百万分之几到百分之几。

燃油添加剂的分类，第一种啊，就是保洁型的添加剂，在燃油当中的浓度低、成本低，需要长期的连续使用。它能够比较好的抑制汽车发动机燃油进气系统产生的沉积物，其保洁作用呢就显得清洗效果弱。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清洗型添加剂，它的添加剂量大，在燃油当中的浓度高、成本高，清洗作用强，见效也快，只需要阶段性的使用。那清洗性的燃油添加剂呢，能够在较短的时间把汽车发动机的燃油系统聚集的积物、沉积物清洗掉，真正的扮演着一个发动机燃油系统清道夫的角色。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固体形态的燃油改良剂大多数是不伤发动机，它能够快速完全溶解于燃油当中，使普通燃油呢经过再次催化变得品质更高的动力燃油。它的原理呢就是改善油品，改变燃油分子结构，让燃油更容易充分燃烧，从而起到这个清除积碳、降低油耗、提升动力这样的一些功能。最关键的就是长期持续使用呢，反而会延长零部件的保养周期，从而增加发动机的寿命。

燃油宝不是神药，但也不是垃圾，它像车的维生素，车辆燃油系统的保养呢是需要的。从大量的维修实例当中表明啊，很多车辆随着这个运转就会出现怠速不稳、加速不畅、车没劲儿，而且费油，空调加载发抖等等这些问题。那同时呢，像积碳过多、缺缸等等这些问题也很多。这些现象呢，多数都与燃油系统不清洁有关系。如果车出现了这些情况呢，那么就应该用燃油添加剂。以下的提醒呢还是有必要的，比方说采购渠道，你需要从正规的渠道购买啊，比如实体的专卖店、网络旗舰店、4S 店等等渠道。还有就是可以通过内窥镜检测，使用内窥镜呢来查看燃油室内部的积碳的清洁程度。那第三方的机构检测，将添加剂送到专业机构来使用设备来进行模拟检测，这些都是方法。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们一起来收听经典好歌。经典的旋律伴随着我们从少年走到中年，正如这首《最爱》。

这首《最爱》是风靡一时的一首好歌，作为93年大碟的一首歌曲，令人回味无穷。同时呢，也是被很多歌手所翻唱，其中呢有男声版本，也有。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节目里我们将一起来欣赏经典好歌，在13点之后一起来收听光影故事。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有一位非常有韵味的歌手啊，他的嗓音浅浅唱着逝去的爱情，那些得不到却美好的欢喜，这就是《伤逝》这首歌。

首歌一生中最爱，收录在91年的粤语碟当中，神话1991。在那个年代呢，四大天王刚刚涌现，时代更迭。那么这首情歌呢，是否轻轻敲开了很多人的心门呢？一生中最爱，一起来听。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欢迎您锁定 FM89.0 关注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我是光影在歌唱的主持人卓音。在这时段呢，我们要一起来关注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接下来为你来讲述普通人的故事。

58岁的老周窝在自家的老平房的沙发上，点开搁置多年的《那山那人那狗》，原本只想随便打发雨天，可荧幕里湘西青山连绵，老邮递员背着邮包，儿子跟在后头翻山赶路的画面，瞬间把他拽回40多年前的山村时光。老周年轻时跑长途货运，大半辈子奔波在全国各地的国道，和早逝的父亲是隔阂半生。直到看完这部电影，才读懂父亲沉默一生的牵挂。上世纪80年代，老周刚满17，高考落榜之后，一心想离开闭塞的山村，去城里闯荡做生意。父亲是村里唯一的乡村代销点的送货人，每天凌晨4点挑着上百斤的粮油、肥皂、信件，徒步穿梭在10几个散落山腰的自然村，往返山路要近30里。山路大多都是碎石陡坡，每逢梅雨季，山洪漫过小河，父亲便卷起裤腿趟水过河，肩膀常年被扁担磨出厚厚的茧子。年少的老周总嫌弃父亲固执守着山村，赚不到大钱，说话木讷，不懂变通。每次父亲叮嘱他安稳在家学手艺，他都不耐烦顶嘴，父子俩常常几天零交流。那年深秋，老周瞒着家里偷偷收拾行李，打算跟着同乡外出跑运输。凌晨天还没有亮，他背着包袱摸黑出门，走到村口石桥时，看见父亲蹲在桥头抽烟，脚边放着用油布裹好的干粮，缝补厚实的粗布袜，还有攒了大半年的200块钱现金。父亲没有说挽留的话，只沙哑的叮嘱在外开车慢行，山路水路都留神，没钱了就回家。老周那时满心奔赴远方，草草接过钱扭头就走，此后常年在外跑车，逢年过节偶尔寄钱，很少回家陪伴。30岁那年，老周连夜拉货，遭遇大雪封山，货车困在山区国道，饥寒交迫之际，忽然想起父亲从前冒雪翻山送货的模样。可那时父亲已经患上了严重的肺病，卧床不起，等他匆匆赶回老家，父亲只剩最后一口气。父亲临终前从枕头下拿出一沓泛黄的信件，全是老周在外寄回的家书。父亲不识字，便托村里的老师一封封念完，小心翼翼收好，足足存了10几念。老周跪在病床前痛哭，半生的倔强与埋怨，在父亲离世后尽数化作愧疚。影片里，老邮递员带着儿子走完最后一趟邮路，一路细碎叮嘱，默默照顾山里独居老人的桥段，让老周在客厅默默落泪。电影结束已是深夜，他翻出木箱里父亲留下的旧扁担、粗布袜，驱车连夜赶回阔别多年的老家山村。
站在当年的石桥上，山风掠过树梢，老周终于和逝去的父亲完成迟到半生的和解。往后每个月，老周都会回乡住上几日，帮村里的留守老人捎带生活用品，延续父亲一辈子的善意。

这里是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来收听第二个故事。40岁的林姐在社区便利店打工，独自抚养上初中的儿子。某个周末，孩子住校，她独处家中重温美丽人生。男主角用谎言把苦难包装成闯关游戏，护住年幼儿子童心的画面瞬间戳中埋藏10年的心事。她想起在工地意外离世的丈夫，林姐和丈夫2010年在工厂相识，丈夫家境贫寒，没读过多少书，却生性乐观温柔。婚后没几年，家里查出婆婆有病，高额医药费压垮小家庭。丈夫辞去安稳的流水线工作，常年辗转各地建筑工地干重活，风吹日晒，起早贪黑。那段日子清贫拮据，一家三口常年粗茶淡饭，可丈夫从不在妻儿面前流露出疲惫和愁苦。儿子3岁那年冬天，丈夫在外务工半年归家，身上只带了微薄的工钱，除去医药费和房租几乎所剩无几。临近新年，孩子哭闹要买玩具小汽车，家里实在拿不出多余的钱，丈夫没有哄骗，也没有呵斥，连夜用工地废弃的木板螺丝一点点打磨拼接，花了整整2晚做出一辆实木小车，还跟孩子编造闯关寻宝的小故事，把缺衣少食的窘迫日子变成了充满童趣的小游戏。寒冬夜里，出租屋没有暖气，丈夫总把被窝捂热，让林姐和孩子蜷缩在暖和的地方，自己靠着墙角凑合一晚。2016年盛夏，丈夫在高空作业时突发意外，骤然离世。这个时候，孩子刚上幼儿园，林姐一夜之间扛起养家重担，白天守便利店，晚间接手工活，熬夜补贴

前的模样高度重合。观影结束，林姐翻出丈夫手工做的旧木车，摆在孩子书桌旁。当晚，她和住校的孩子视频通话，细细讲起父亲从前的温柔往事。往后每逢节假日，母子二人就会一起回看《美丽人生》这部电影。在光影里，想念那个用平凡温柔撑起小家的男人，也靠着这份藏在回忆里的温暖，踏实认真地过着日子。

这里是光影故事，欢迎您继续和我们来收听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52岁的老周，20年前从老牌国营机械厂下岗，失业负债，创业连连受挫，消沉数年。就在今年深夜的时候，他独自守着自己的小店，看完了《肖申克的救赎》这部电影。他看到主人公身陷牢狱，20年从未放弃希望，让他回望自己跌入谷底又逆盘翻盘的半生。老周回忆起自己2004年机械厂改制裁员，干了20多年车工的他被迫下岗，家中孩子正要升学，母亲常年吃药，每月固定开支压得人喘不过气。他先后摆摊卖蔬菜水果，开小吃铺，接连遇上行情低迷，天灾亏损，短短2年欠下了近10万的外债。接连的挫败让老周意志消沉，整日闭门抽烟，躲避债主，和家人频繁争吵，一度陷入自我否定，觉得人生再也没有翻身的可能。消沉的第3年，偶然在老旧的碟片店淘到了《肖申克的救赎》这个光碟。第一次看时，他只是草草看过，没有往心里去。这次则不一样，他下定决心从头再来，拿出了仅剩的积蓄拜师学艺，每天凌晨5点出门跑业务，上门帮周边的商户居民修理5金配件，寒冬冒风雪上门，盛夏顶着烈日奔波，没有客源就挨家挨户上门介绍服务。起初连续3个月没有稳定的订单，3餐啃馒头度日，即便如此他也不再消极摆烂，慢慢靠着扎实的手艺积攒口碑。5年之后，盘下了街边的小门面，开启了小型的5金维修店。而后他一点点还清了所有欠款，把母亲养老、孩子读书的难题逐一解决。如今小店经营稳定，孩子顺利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生活安稳顺遂。再次重温影片，老周格外感慨，人生如同被困在无形牢笼，困境在所难免，但只要心怀希望，脚踏实地，再难熬的低谷也能慢慢走出去。此后每逢生意淡季，心绪烦躁，他都会重看一遍影片，提醒自己不忘当年的坚韧。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欢迎您继续来锁定频率收听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我是讲述人卓音。这段时间呢，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来讲述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老周今年54岁，在北方小城做包工头，半辈子沉浮，全卡在人情欠款生意的烂账里。5年前，他跌入人生至暗时刻，合作甲方拖欠80多万工程款，手下20多名工人等着工钱过年。家里的老母亲又患有冠心病，住院要缴费，早年投资亏损，掏空了积蓄，房子抵押，夫妻整日冷战，他天天酗酒，躲在家里，动不动就发脾气，打算干脆撂挑子，跑路。迎来了除夕夜，他独自守空房，在短视频平台点开了《肖申克的救赎》这部电影。原本只想打发漫漫长夜，却从安迪暗无天日的岁月里看红了眼眶。一夜看完电影，老周扔掉家里所有的白酒，打消跑路躲债的念头。大年初二一早，他背着干粮往返甲公司讨要欠款，对方屡次闭门不见，他就每天

准时蹲守，不吵不闹，依法对账，没钱付工人工资，他主动和工友坦诚困境，写下还款欠条，用自家仅剩的代步车抵押，先凑出一部分生活费。为了盘活生意，他放下包工头的面子，从小零散的装修小活做起，严控施工质量，哪怕利润微薄，也绝不偷工减料。整整三年，靠着安迪式的隐忍和坚持，拖欠的工程款分批追回，欠账逐一结清，原本濒临破产的小工程队慢慢站稳脚跟，从前暴躁消极的老周变得沉稳宽厚，遇到工程亏损突发难题不再破罐破摔，闲暇时还会组织工友一起看这部电影。他常说，安迪被困，他能够凿开生路，我呢，不过是生意受挫，没有理由认输。原来，一部电影拉回一个濒临坍塌的中年男人，同时也保全了一个家庭与十几位工人的生计。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故事，欢迎您继续和我们一起来关注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38岁的林晓是一名单亲妈妈，6年前和丈夫离异之后，独自带上上小学的女儿生活。原本在商超做行政，企业裁员之后骤然失业，存款只够支撑3个月的房租，接连应聘10几份工作都是屡屡碰壁，高不成低不就，只能靠打零工发传单勉强糊口。租住的老旧民房阴暗潮湿，冬天没有暖气，女儿跟着她吃了上顿愁下顿。一个雨夜，女儿发烧在家，林晓陪着孩子窝在被窝里，偶然点开了《当幸福来敲门》这部电影。主角克里斯破产负债，妻子不堪重压离家出走，孤身带着幼子颠沛流离，卖滞销的医疗器械四处碰壁，没钱租房，只能带着儿子睡地铁公共卫生间及收容所啃冷面包度日。一边超负荷打工谋生，一边挤出所有时间备考，熬过无薪实习期的煎熬，最终逆袭收获安稳人生。看到克里斯抱着年幼儿子躲在厕所，用脚抵住门遮挡旁人目光的片段，林晓抱着女儿失声痛哭。观影结束第二天，林晓扔掉消极，重新规划人生。他结合过往行政经验，从零学起财务知识，白天在便利店兼职补贴家用，夜晚等女儿入睡之后熬夜上网课刷题考证，困了就趴在书桌小憩，连续大半年没有娱乐时光。4年时间，林晓跳槽到本地的中型企业担任财务主管，搬离老旧的出租屋，换上光彩良好的两居室，女儿衣食无忧，成绩稳步提升。如今每逢节假日，母女二人都会重温影片，当幸福来敲门成了母女俩的成长信物。林晓坦言，是电影让她明白，幸福从来不会凭空敲门，所有安稳生活都是咬牙坚持换来的一种馈赠。

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们继续来关注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36岁的白领苏晓，常年在一线城市打拼，一年到头回家不超过两次。国庆假期居家看完纪实影片《四个春天》，镜头里一对平凡老夫妻日复一日打理菜园、腌制腊肉，等候远行子女归家的细碎日常，瞬间击中了他的内心。他连夜购票赶回千里之外的老家小城。从前苏晓总觉得父母生活清闲自在，不愁吃穿，不需要过多的挂念，每次通话三五分钟便匆匆挂断，很少静下心倾听二老的日常琐碎。前年母亲突发高血压晕倒住院，他临时请假匆忙赶回，等母亲病情稳定又急匆匆返程工作，没留意父母鬓角愈发斑白，身形日渐消瘦。纪录片里导演常年回乡记录父母四季生活，春耕秋收缝补衣物，牵挂在外儿女的点滴，全是自家父母的日常缩影。苏晓看着荧幕里老人独坐门口遥望村口晾晒儿女旧衣物的画面，愧疚涌上心头。推开老屋的院门，父亲正在菜园摘青菜，母亲在灶台熬煮杂粮粥。看见突然归家的女儿，二老惊喜之余哭红了眼眶。接下来半个月，苏晓放下手头所有的工作，跟着父亲打理菜园，陪母亲逛菜市场。返程之后，苏晓定下规矩，每月固定视频通话，逢小长假必回家小住，像纪录片那样陪父母度过一个个安稳温暖的春日和秋冬。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2: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2: FM89.0，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如果地球真的转动，最想你的就是我，轻轻击中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曾和你一起吹过年年的风，如今只剩湿湿的空气在回忆里反复盘旋。我把你放在心底最顶端，一点点风吹草动都能让思念翻涌。那些开心和伤心的过往，在某个静止的午后突然变得无比鲜明。爱得太快，快到来不及好好告别。

只留下满心的牵挂，想问一句你还好吗，却只能在心里默默筑巢。花开满了天空，却没有一朵是你爱的模样，就像这世间万千风景，少了你便都失了色彩。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王心凌《最想》。

界依然需要些真心，所以我在这里，像一记温柔的叩击，撞进每个在浮躁里坚守初心的人心里。从只为了感动你的初心，到掏空自己不容易的执着，他用自嘲的口吻对抗着流量至上的浮躁时代。当太多人追逐数据和热度，忘记音乐本应该传递的真心，他却依然坚守着爱很简单的纯粹。那句音乐没有灵魂怎么流传下去，既是质问也是告白。我们都曾在世俗的标准里怀疑自己的坚持，可总有人用行动证明，真正能打动人心的从来不是华丽的套路，而是藏在作品里的真心与诚意。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时光匆匆流逝，我们在追逐中疲惫，在未知里迷茫，常常忘了为何出发。可当我们回到当日的许愿池，才发现那份最初的热情从未熄灭，它一直静静待在起点，等待着我们回头看见。无人知一须开始，这是对梦想最坚定的告白。哪怕前路漫漫，哪怕无人知晓，只要那份盼望还在，就有勇气逾越无穷永远。这种永远不是遥不可及的终点，而是藏在我们心底从未改变的热忱与坚守。

创作的灵感还在如泉涌，嗓音却不复当年清亮，像鞋子完好却先断了鞋带的遗憾。可即便如此，他依然用复古爵士电放克的旋律，用最纯粹的热爱完成了这首独特的作品。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旋律，却字字戳心。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个音乐人在困境中对待初心的坚守。那些微凉的热爱永远能跨越遗憾，在岁月里留下最动人的回响。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总有一天你会发现，酸甜苦辣要自己尝，漫漫人生要自己过，你所经历的在别人眼里只是故事。成长本来就是一个孤立无援的过程，你要努力强大起来，然后独当一面。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金。

欢迎回到小青的暖心歌。你想要去远方，就要离开你现在站的地方。不知所措的时候，所有的改变都是对的。如果你容易彷徨，就应该找一个像太阳的人，让他帮你晒一晒那些不值一提的迷茫。

有一位听友给小青分享了这样一段话：养好受伤的头发，保持百斤左右的体重，照顾好挑剔的胃，约一位能一路废话的朋友，给自己疲惫的生活找一个温柔的梦想，然后彻彻底底跟过去的悲伤道别，这就是我接下来要做的事儿。不知道这位朋友之前遇到了什么情况，总之在这里为他加油。你有什么话想跟小青说，有哪些跟音乐有关的记忆要跟我们分享，都欢迎你参与到节目当中给我留言。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守候。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一个人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归根结底是因为自己太弱小。受委屈几乎是一个人成长的最快途径，假以时日，吞下去的是委屈，都会长成定力和格局。

男人最悲哀的莫过于在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遇见了那个想要照顾一辈子的女人，女人最悲剧的则是为了现实的考虑而错失了自己的爱情。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每天都会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生活时常和我们开着玩笑，你期待什么，什么就会离你越远，你执着什么，什么就会伤你最深。红色

无论你正经历着什么，过得是否开心，世界不会因为你的疲惫而停下它的脚步。那些你不能释怀的人与事，总有一天会在你念念不忘之时早已烟消云散。无论黑夜多么漫长不堪，黎明始终会如期而至。睡一觉，或许明天就会不同了。我是小青，感谢您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们明天再见。想躺在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 八九点零，
1: FM 八九点零，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 八九点零，
1: FM 八九点零，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总有一天你会发现，酸甜苦辣要自己尝，漫漫人生要自己过，你所经历的在别人眼里只是故事。成长本来就是一个孤立无援的过程，你要努力强大起来，然后独当一面。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回到小青的暖心歌。你想要去远方，就要离开你现在站的地方。不知所措的时候，所有的改变都是对的。如果你容易彷徨，就应该找一个像太阳的人，让他帮你晒一晒那些不值一提的迷茫。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如果地球真的转动，最想你的就是我，轻轻击中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曾和你一起吹过年年的风，如今只剩湿湿的空气在回忆里反复盘旋。我把你放在心底最顶端，一点点风吹草动都能让思念翻涌。那些开心和伤心的过往，在某个静止的午后突然变得无比鲜明。爱得太快，快到来不及好好告别，只留下满心的牵挂。想问一句，你还好吗？却只能在心里默默筑巢。花开满了天空，却没有一朵是你爱的模样。就像这世间万千风景，少了你便都失了色彩。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王心凌，最想你。

界依然需要些真心，所以我在这里，像一记温柔的叩击，撞进每个在浮躁里坚守初心的人心里。从只为了感动你的初心，到掏空自己不容易的执着，他用自嘲的口吻对抗着流量至上的浮躁时代。当太多人追逐数据和热度，忘记音乐本应该传递的真心，他却依然坚守着爱很简单的纯粹。那句音乐没有灵魂怎么流传下去，既是质问也是告白。我们都曾在世俗的标准里怀疑自己的坚持，可总有人用行动证明，真正能打动人心的从来不是华丽的套路，而是藏在作品里的真心与诚意。

是孤独灵魂的临时栖息地，人们在这里碰杯欢笑，却在离开后回归各自的孤单。那句天上的灯关了，阿布杜拉也会留一盏，藏着最温柔的慰藉。无论城市多冰冷，总有一处角落为你亮着光。枯干的油品，微弱的灯芯，一个是我，一个是你，是对孤独最贴切的比喻。我们都是城市里的独行者，在喧嚣中寻找温暖，在离别中学会自愈。阿布杜拉不仅是一家餐厅，更是我们心中那个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都曾在世俗的标准里怀疑自己的怪，像歌里写的那样，闷在家里听自己呼吸，和不言不语的钢琴对错四季，那句照顾体内的青苔，是对内心荒芜最温柔的隐喻。我们在独处中与自己的敏感迷茫相拥，慢慢形成依赖。原来所谓的怪，不过是在快节奏的世界里选择与自己和解的方式。藏在房间造一片海，看似孤僻，却是最无害的自我疗愈。这份怪不是格格不入，而是忠于本心，与自己的灵魂温柔相依。

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藏在日常里的温柔累积，从有了你开心的雀跃，到每日爱意多一些的沉淀，这份爱意在时光里慢慢发酵，愈发醇厚。我们在柴米油盐中磨合，在风雨同舟中相依，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过成了诗。那句热爱交织，心中发热，是爱情最本真的模样。岁月会老去，容颜会改变，可这份与日俱增的爱意却能跨越时光，抵御所有风雨。原来最好的爱情就是和你一起在朝夕相伴中，让爱意一天天浓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城，
1: 一座城，
0: 一个人与一个
1: 音乐为伴，
0: 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1: 岁月的清浅，
0: 讲述
1: 那些歌，
0: 那些歌，
1: 那些年，
0: 那些年，
1: 音乐，
0: 音乐，
1: 好。

阿杜的音乐呢，总是用沙哑的嗓音唱出真挚的情感，每首歌曲都像是诉说一段独特的故事，令人动容。这首《他一定很爱你》，当我看见你们的背影，才明白原来爱情的退场如此的悄无声息。他一定很爱你，我在心里默默地会祝福你，从此我的故事里只剩下回忆。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作词人李志新在街头看到的一对情侣吵架的场景。歌曲呢，以一个男人的视角讲述到在爱情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些挫折时候的无奈、痛苦和祝福。据说当时啊，这首歌呢，张学友也是非常喜欢，奈何呢，这首音乐就是为阿杜量身打造的，也成为大家很爱的歌曲。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一座城，
5: 一座城，
4: 一个人与
5: 音乐为伴，
4: 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5: 岁月的清浅，
4: 讲述
5: 讲述
4: 那些歌，
5: 那些歌，
4: 那些年，
5: 那些年，
4: 音乐
5: 音乐。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来收听这个时段的音乐好时光，用好音乐陪你度过美好时光。那么今天还是继续来分享到的是阿杜的音乐，天天看到

种爱不得的情感，天天能够看到对方却无法靠近，这种无奈和痛苦在阿杜的演绎下更加深刻。多年之后再次和他相遇，一句简单的问候 Hello 包含了多少复杂的情感，那些曾经的爱和恨都已经随风飘散，留下的只有岁月的痕迹和心底淡淡的遗憾。

在爱情当中，他总会像个小孩一样任性天真，但是你还愿意包容他的一切，用你的爱为他去遮风挡雨，因为你是他最爱的人，也是他想要用一生守护的存在。我们要听到了这首音乐，名字叫《你就像个小孩》。

每个人的人生呢也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其实明星也一样，或者歌手也是一样。阿杜呢就是从这个建筑工人转行当的歌手，这一路可以想象是充满了未知和挑战艰辛。而且性格内向的他呢，面对粉丝和媒体可以说是相当的不适。作词人呢为了鼓励他，就写下了这一首《坚持到底》，希望呢他能够在音乐的道路上坚持下去。阿杜呢凭借着对音乐的热爱一路走到了现在。那这首音乐不仅是他人生的写照，也是对于每一个为梦想坚持努力奋斗的人的一种鼓励。来听这一首《坚持到底》。

有朋友说，每当听到这一首安迪就会觉得很有力量。嗯，细看他的歌词是很有正能量的。安迪这首歌呢，是命名是用阿杜未出道前的英文名，歌词当中隐含着林秋离作词人对于阿杜的期待和期许，希望他能够变得更加的坚强，所以这首歌更适合那些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的人去听，为他们可以带去力量。有人说，我的经历当中总会有一些遗憾，差一点我就能和你在一起，差一点我就能够够到自己的梦想。如果说你的人生当中有遗憾，那那些错过的美好也是提醒着我们曾经拥有过，珍惜一切拥有的，活在当下也许才是最好的安排。好啦，在这首音乐当中，我们来结束今天的音乐好时光。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看爱情电影的时候总是会有主角失忆的情节，想不起最爱的人，也记不起那些快乐的日子。我有时候也在想，如果可以随心选择，我是否会愿意去删除那些与你有关的记忆，把你的名字从我的生命中抹去，这样我就可以不用在梦中一遍一遍重复那些揪心的情节，我不用因为一首歌一部电影而陷入记忆的泥潭，悲伤的难以自拔。徐秉龙

承认我不够勇敢，不够洒脱，不会像徐秉龙一样用以前女友的名字写下这一首《

接下来我们要遇到的这一首歌，讲述的是默默地为一个人付出和思念，是伟大而感人的。但是啊，这个世界上会有太多的不如意，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0: 分项，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孙河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孙燕姿，隐形人。

你说爱情里面啊，谁可以做隐形人？谁都不可以。为爱付出的越多，往往伤得越深，但这并不是隐形人的必要条件。为爱勇敢也并不代表退让与忍耐。希望你放手去爱，让自己活在爱的现实里。

爱情不外乎两个结果，要么一起厮守到老，要么分手。也许痴情的人还是会傻傻的等待，等待着那个人回心转意的那一天，但是还是要给自己一个期限吧，也许半年，也许一年，哪怕付出的感情换来的不是自己想要的那个结果，但是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之间到底是怎么走着走着就走散了呢？恶俗的爱情电视剧说，打败爱情的是细节，是时间。我无法确认，也不想确认，究竟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是可以不变的。这一首歌，我也不知为何流下眼泪。

0: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1: 是

谁的笑容像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

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加油是车主司空见惯的事情，但你肯定听说过加油量比自己油箱容量还大的情况。爱车油箱容积55升，但加满之后竟然加注了58升燃油。但这其实并不是加油员动了手脚，很可能你的油箱胃口变大了。本期节目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加油量比油箱容积更大。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惠妹，我最亲爱的。

加油量的标准怎么看？一台车的油箱都是有标准容积的，一般这个容积会体现在我们的使用说明书当中。现如今比较常见的油箱容积有50升、55升和60升。在我们购车之后，首先要知道爱车的油箱容积到底是多少，为以后加油做到心里有数。

加油站的加油员真的能够轻易动手脚吗？其实加油站的审验和定期检查流程是非常严格的，毕竟是涉及到危险品和易消耗品。那么国家对加油站的管控也是十分严格的，国家规定加油机在出厂时必须要具备不可随意调整的功能锁定，也就是说加油机的运转状态、加油量多少必须要经过国家有关部门的检测合格方可使用，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可以随意的来调整。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为什么加油量比油箱容积大。一个标注55升容积的油箱，为何能够多加3升油进去？这是因为啊，油箱标注容积并不代表满负荷的容积。对于油箱的容积，国家都是有统一的计算标准的。那么其中规定，汽车油箱的标称容积必须要控制在满负荷容积的95%。也因此，很多车企虽然标注了55升燃油，但是实际油箱满负荷的容积可以再多5%到10%。原因就是避免燃油的热胀冷缩。热胀冷缩这个物理现象呢，大家都了解，燃油也一样有热胀冷缩的变化。在天气冷的时候，燃油密度大，也因此体积会变小，而天热，燃油密度小，体积也会增加。所以标定的加注量小于满负荷加注量，可以很好的提醒车主加注燃油的上限，避免因为满负荷加油产生故障。

除了油箱，哪里还有地方会存油呢？燃油管、燃油加注管并不会计算到油箱的容积当中，但是加注管却有很大的空间。如果燃油加注过满的话，将会有1到 1.5 升的燃油存储在加注管内。另外，燃油滤芯内部的空间也比较大，一般可以储存 0.5 升到1升的燃油量。加之燃油管、喷油轨、加注管的空间，如果油箱满负荷添加，还会有2到 2.5 升左右的燃油储存在这些部位。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为什么加油量比油箱容积大，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燃油添加剂的分类，第一种啊，就是保洁型的添加剂，在燃油当中的浓度低、成本低，需要长期的连续使用。它能够比较好的抑制汽车发动机燃油进气系统产生的沉积物，其保洁作用呢就显得清洗效果弱。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清洗型添加剂，它的添加剂量大，在燃油当中的浓度高、成本高，清洗作用强，见效也快，只需要阶段性的使用。那清洗性的燃油添加剂呢，能够在较短的时间把汽车发动机的燃油系统聚集的积物、沉积物清洗掉，真正的扮演着一个发动机燃油系统清道夫的角色。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固体形态的燃油改良剂大多数是不伤发动机，它能够快速完全溶解于燃油当中，使普通燃油呢经过再次催化变得品质更高的动力燃油。它的原理呢就是改善油品，改变燃油分子结构，让燃油更容易充分燃烧，从而起到这个清除积碳、降低油耗、提升动力这样的一些功能。最关键的就是长期持续使用呢，反而会延长零部件的保养周期，从而增加发动机的寿命。

油宝不是神药，但也不是垃圾，它像车的维生素，车辆燃油系统的保养呢是需要的。从大量的维修实例当中表明啊，很多车辆随着这个运转就会出现怠速不稳、加速不畅、车没劲儿，而且费油，空调加载发抖等等这些问题。那同时呢，像积碳过多、缺缸等等这些问题也很多。这些现象呢，多数都与燃油系统不清洁有关系。如果车出现了这些情况呢，那么就应该用燃油添加剂。以下的提醒呢还是有必要的，比方说采购渠道你需要从正规的渠道购买啊，比如实体的专卖店、网络旗舰店、4S 店等等渠道。还有就是可以通过内窥镜检测，使用内窥镜呢来查看燃油室内部的积碳的清洁程度。那第三方的机构检测，将添加剂送到专业机构来使用设备来进行模拟检测，这些都是方法。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1: 每一首情歌的

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如果地球真的转动，最想你的就是我，轻轻击中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曾和你一起吹过年年的风，如今只剩湿湿的空气在回忆里反复盘旋。我把你放在心底最顶端，一点点风吹草动都能让思念翻涌。那些开心和伤心的过往，在某个静止的午后突然变得无比鲜明。爱得太快，快到来不及好好告别，只留下满心的牵挂。想问一句，你还好吗？却只能在心里默默筑巢。花开满了天空，却没有一朵是你爱的模样。就像这世间万千风景，少了你，便都失了色彩。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王心凌，《最

世界依然需要些真心，所以我在这里，像一记温柔的叩击，撞进每个在浮躁里坚守初心的人心里。从只为了感动你的初心，到掏空自己不容易的执着，他用自嘲的口吻对抗着流量至上的浮躁时代。当太多人追逐数据和热度，忘记音乐本应该传递的真心，他却依然坚守着爱很简单的纯粹。那句音乐没有灵魂怎么流传下去，既是质问也是告白。我们都曾在世俗的标准里怀疑自己的坚持，可总有人用行动证明，真正能打动人心的从来不是华丽的套路，而是藏在作品里的真心与诚意。

创作的灵感还在如泉涌，嗓音却不复当年清亮，像鞋子完好却先断了鞋带的遗憾。可即便如此，他依然用复古爵士电 funk 的旋律，用最纯粹的热爱完成了这首独特的作品。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旋律，却字字戳心。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个音乐人在困境中对待初心的坚守。那些微凉的热爱永远能跨越遗憾，在岁月里留下最动人的回响。

0: 增效，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增效，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发誓老死不相见，再遇见却还是忍住不寒暄，那句借各自安

何必挂念，是故作洒脱的释然，也是藏着心酸的成全。我们都曾是不成熟的人，最后不约而同臣服于安稳，把过往的遗憾酿成了对彼此的祝福。哄身边人入睡，也哄回忆沉睡。原来最好的结局从来不是纠缠到底，而是带着曾经的爱意各自奔赴人生的圆满。那些没能说出口的遗憾，最终都化作了一句倍感欣慰，成全了过往，也安顿了现在。

栖息地，人们在这里碰杯欢笑，却在离开后回归各自的孤单。那句天上的灯关了，阿布杜拉

藏着最温柔的慰藉，无论城市多冰冷，总有一处角落为你亮着光。枯干的油瓶，微弱的灯芯，一个是我，一个是你，是对孤独最贴切的比喻。我们都是城市里的独行者，在喧嚣中寻找温暖，在离别中学会自愈。阿布杜拉不仅是一家餐厅，更是我们心中那个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继续收听。
2: 我们都曾在世俗的标准里怀疑自己的怪，像歌里写的那样，闷在家里听自己呼吸，和不言不语的钢琴对错四季，那句照顾体内的青苔，是对内心荒芜最温柔的隐喻。我们在独处中与自己的敏感迷茫相拥，慢慢形成依赖。

原来所谓的怪，不过是在快节奏的世界里选择与自己和解的方式。藏在房间造一片海，看似孤僻，却是最无害的自我疗愈。这份怪不是格格不入，而是忠于本心，与自己的灵魂温柔。

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藏在日常里的温柔累积，从有了你开心的雀跃，到每日爱意多一些的沉淀，这份爱意在时光里慢慢发酵，愈发醇厚。我们在柴米油盐中磨合，在风雨同舟中相依，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过成了诗。那句热爱交织，心中发热，是爱情最本真的模样。岁月会老去，容颜会改变，可这份与日俱增的爱意却能跨越时光，抵御所有风雨。原来最好的爱情就是和你一起在朝夕相伴中，让爱意一天天浓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总有一天你会发现，酸甜苦辣要自己尝，漫漫人生要自己过，你所经历的在别人眼里只是故事。成长本来就是一个孤立无援的过程，你要努力强大起来，然后独当一面。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金，欢迎回到小金的暖心歌。你想要去远方，就要离开你现在站的地方。不知所措的时候，所有的改变都是对的。如果你容易彷徨，就应该找一个像太阳的人，让他帮你晒一晒那些不值一提的迷茫。

有一位听友给小青分享了这样一段话：养好受伤的头发，保持百斤左右的体重，照顾好挑剔的胃，约一位能一路废话的朋友，给自己疲惫的生活找一个温柔的梦想，然后彻彻底底跟过去的悲伤道别，这就是我接下来要做的事儿。不知道这位朋友之前遇到了什么情况，总之在这里为他加油。你有什么话想跟小青说，有哪些跟音乐有关的记忆要跟我们分享，都欢迎你参与到节目当中给我留言。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守候。

0: 爱，
1: 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0: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0: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0: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金，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一个人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归根结底是因为自己太弱小。受委屈几乎是一个人成长的最快途径，假以时日，吞下去的是委屈，都会长成定力和格局。

男人最悲哀的莫过于在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遇见了那个想要照顾一辈子的女人，女人最悲剧的则是为了现实的考虑而错失了自己的爱情。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每天都会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生活时常和我们开着玩笑，你期待什么，什么就会离你越远，你执着什么，什么就会伤你最深。红色

论你正经历着什么，过得是否开心，世界不会因为你的疲惫而停下它的脚步。那些你不能释怀的人与事，总有一天会在你念念不忘之时早已烟消云散。无论黑夜多么漫长不堪，黎明始终会如期而至。睡一觉，或许明天就会不同了。我是小青，感谢你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们明天再见。想躺在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还蛮喜欢徐佳莹的，并不是因为她的唱功，而是因为她的创作。那些她一手包办词曲的歌，主题呢好像总是绕不出自己的生活和爱情，但却都能唱出她独有的释怀。不安小姐

徐佳莹说，其实每一个女生都是不安小姐，因为我们要随时随地面对各种各样的状况，一定会有不安的时候。这一首歌可能不像徐佳莹的其他歌传遍大街小巷，但她好像会活在我们的故事里。她的歌像一双清澈的眼睛，而其中映出的就是那个让你无处可逃的真实的自己。

我在梦见你，梦里我们有很好的现在和未来，你看我的时候眼里除了星星满是温柔，如果能永远这样该有多好。我是在那年十月遇见你，等到今年十月我们再来碰一杯吧，花粥十月一场。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看爱情电影的时候总是会有主角失忆的情节，想不起最爱的人，也记不起那些快乐的日子。我有时候也在想，如果可以随心选择，我是否会愿意去删除那些与你有关的记忆，把你的名字从我的生命中抹去，这样我就可以不用在梦中一遍一遍重复那些揪心的情节，我不用因为一首歌一部电影而陷入记忆的泥潭，悲伤的难以自拔。徐秉龙

承认我不够勇敢，不够洒脱，不会像徐秉龙一样用以前女友的名字写下这一首《

接下来我们要遇到的这一首歌，讲述的是默默地为一个人付出和思念是伟大而感人的。但是啊，这个世界上会有太多的不如意，落花有意，流水无情。范玮琪。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孙燕姿，隐形人。

你说爱情里面啊，谁可以做隐形人？谁都不可以。为爱付出的越多，往往伤得越深，但这并不是隐形人的必要条件。为爱勇敢也并不代表退让与忍耐。希望你放手去爱，让自己活在爱的现实里。

爱情不外乎两个结果，要么一起厮守到老，要么分手。也许痴情的人还是会傻傻的等待，等待着那个人回心转意的那一天，但是还是要给自己一个期限吧，也许半年，也许一年，哪怕付出的感情换来的不是自己想要的那个结果，但是那有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之间到底是怎么走着走着就走散了呢？恶俗的爱情电视剧说，打败爱情的是细节，是时间。我无法确认，也不想确认，究竟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是可以不变的。这一首歌，我也不知为何流下眼泪。

请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所幸南方知我意，吹梦渡我到西中。一如我们在十几岁的时候遇到的那个如清风明月般的人，我们什么都没想，只想好好爱他。

0: 环节里。
1: 先做个自测，当您轻踩刹车的时候，如果出现以下三种情况，第一种是脉冲式的顿挫，像有人拽着绳子一松一紧，第二种呢就是规律性的抖动，方向盘或者是踏板传来咯噔咯噔的节奏，第三种呢就是速度关联异常，40千米的时速以下要特别明显。注意，如果伴随着金属尖叫或者是刹车踏板变软，就要立即停车检查，因为这可能就是刹车系统发出的 SOS 的信号了。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它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刹车顿挫和异响的常见原因和解决方法。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具体原因啊，从简单到复杂，大家都可以对号入座。刹车盘或者是刹车片磨损不匀，症状就是低速刹车的时候顿挫明显，那可能会伴随尖锐的金属声。原因就是刹车盘表面因为高温或者磨损出现凹凸不平，刹车片无法均匀接触。那这个好解决，打磨刹车盘或者是直接更换。一般呢，这个刹车盘的寿命是6到8万公里，

ABS 系统介入，它的症状呢就是急刹的时候踏板弹脚有打击枪般的震动。这个原因就是 ABS 防抱死系统呢在湿滑路面启动，这个属于正常现象，不需要维修。但是需要你注意的是，如果 ABS 在干燥路面频繁的触发，那需要检查轮速传感器。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刹车顿挫和异响的常见原因和解决方法，那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祝直接在后台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继续来聊一聊刹车顿挫和异响的常见原因和解决方法。刹车油的问题，这个症状呢就是刹车的脚感软硬不一，顿挫没有规律。那它可能是因为刹车油变质，含水率过高，要看是否超过 3%， 或者是管路当中有空气。这个很好解决，也是更换刹车油。那一般的建议2年或者是4万公里要更换一次，并且也需要排空管路当中的空气。

说到下一个状况，就是悬挂系统故障。它的症状呢是刹车的时候车身晃动，方向盘跑偏。这个可能是因为减震器老化，或者是摆臂衬套破损，导致制动力分配不均。这个就建议尽快要检查悬挂部件，否则呢可能影响操控安全。传动轴或者是半轴损坏，那它的症状呢就是加速和刹车的时候呢都会感到顿挫，底盘就有咣当咣当的声音。这个可能是因为这个万向节磨损或者是半轴变形，这个大多发生在老旧车或者是越野车上。这儿有一个风险提示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这个故障呢可能会导致行驶当中动力中断，这个就需要立即维修了。那么电子系统故障呢，这是高端车常见的，它的症状呢就是顿挫会伴随着仪表盘的报警灯，比如说 ESP 还有这个发动机故障灯等等等等。那它的原因呢可能是线束接触不良，或者是轮速传感器脏污等等，都会导致这种情况。建议呢要用诊断仪来读取故障码，针对性的来维修。

汽车乐时间，欢迎回来。如果您想初步判断问题的话，其实可以来试一试以下方法。第一个，听声音，发出金属摩擦声，那就是刹车片的问题。如果闷响声音，那肯定是跟车辆的悬挂有关系。然后呢，可以看脚感，踏板弹脚，十有八九这是汽车的 ABS 出故障了。那踏板软呢，应该是刹车油的事情。还有就是你可以观察路况，如果仅在颠簸路段顿挫的话，那肯定是悬挂的问题。但是切记，如果顿挫频繁或者是伴随异响，一定要及时进店检查，刹车系统万万是马虎不得的。

0: 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有个朋友啊，他的车最近呢，轻踩刹车的时候总感觉前轮一抖一抖的，最后检查发现啊，原因是刹车盘变形。那前轮刹车盘呢，长期高温之后容易翘曲，那么建议到 4S 店去测量刹车盘的厚度，如果偏差超过 0.05 毫米，那就需要更换。有朋友可能会问啊，新能源车的这个刹车顿挫和燃油车的原因是一样的吗？答案是不完全相同。新能源车呢，有能量回收系统，可能导致刹车的脚感变化，但是如果顿挫严重，仍然需要去检查机械刹车部件，比如说这个卡钳是否回位不良等等这些情况。

刹车盘生锈粘连，那么定期保养刹车油刹车片，按手册更换，避免急刹，长下坡路段呢用发动机辅助制动，出现问题呢也要及时维修，刹车问题呢就没有将就这一说法。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想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当白天的疲惫与委屈堆积成山，舞池的灯光变成了情绪的出口，跟着节奏摆动身体，把所有烦恼都甩在舞步里。那一刻，我们不再是被生活裹挟的成年人，而是只属于自己的自由灵魂。跟着我一起跳，把烦恼都忘掉。简单的歌词里藏着最直接的治愈。舞池里的每一个转身，每一次跳跃，都是对压力的挣脱，对自我的拥抱。在这里，我们无需伪装，无需隐忍，只需跟着音乐做最真实的自己，让疲惫在节奏里消散，让快乐在舞步中重生。

青春感情离别的追问，藏着我们共同的心事。青春是三两美梦，还是喝不完的酒杯？感情是愚人的泪，还是倾盆大雨的冲毁？我们都曾像歌里唱的那样，一边狂奔，一边反复追问。故乡的老房子换了新颜，熟悉的人早已走远，可那些放不下的过往，仍让我们不肯、不舍、不忍、不转身。这一声声我问，是对岁月的告白，也是对过往的执念。原来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向遗憾问重逢，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梅雨季节是梅雨的潮湿，也是内心的湿雨。我们都曾在某个阴雨天躲在角落听心底的哑音乐，把哽咽藏在雨声里，把孤独熬成昼夜。那句因为在梅雨季节人听不到哽咽，是无人知晓的委屈，也是独自扛下的坚强。曾经爱笑的脸最后哭成没话讲的模样，曾经热烈的爱远得像光年，可即便如此，我们依然会抿着嘴安静走人间，在沉默里与过往和解，在潮湿的岁月里守着心底那一点不肯凋谢的温柔。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喜欢是放肆，爱是克制，相遇是矜持，相处是忍耐。如果有一个人可以走一万步去见你，那么他同样可以退回一万零一步离开你。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世间没有什么是天经地义的，只有相互的珍惜。欢迎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刚这首歌是来自李宗盛的《山丘》，他仍然延续了李宗盛之前的歌曲风格，歌词一如既往的平实深刻，所有的词句都不华丽，也没有刻意的雕琢，但是字字句句都能够写进我们的心情，也能够真正打动有经历的人。李宗盛的唱腔仍然是那么的口白，没有太多技巧，但换作其他歌手就很难唱出他这样的风格。说到这里会想到他的演唱会，把其他歌手原唱的每一首歌都唱成了李宗盛，似乎是平淡的，但是很有味道。说起来，山丘所唱的心情并没有更大的变化，或者说李宗盛本人现在的人生阶段没有更大变化。这么多年的经历，除了看到他在美食节目做了一个称职的评委之外，他还是活在一个人的回忆和感慨当中。就像他的第一句歌词，好多事情还没有说尽，因为这些事情他还想写成歌，唱给每一个和他一样寂寞的人听。总之，好的音乐能够直达内心。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金，欢迎继续回到小金的暖心歌。都说这世上会有一个人，让你觉得遇见他已经花光了一辈子的运气。但其实如果遇到了真正好的那个人，你会觉得是他给你带来了更多的好运。喜欢上一个人是一件小概率的事儿，所以如果你遇到了，一定要好好的把握。

我们必须接受失望，因为它是有限的，但我们千万不可失去希望，因为它是无穷的。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愿意和你分享独家的音乐记忆，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其实很多姑娘并不是不敢裸婚，只是害怕柴米油盐浸透了浪漫，爱情在贫贱面前无处容身。一个男人可以不够有钱，但一定要给你爱的女人信心。女人可以吃苦受穷，但前提是那个男人对她的爱值得让她去承受这一切。